0: ஜூலை 9 முதல் 12 வரை மைஜி ஆடி ரெடி சேலில் 30,000 ரூபாய் முதல் 59,999 வரை விலையுள்ள ஆண்ட்ராய்டு மொபைல்களுக்கும் டேப்லெட்டுகளுக்கும் 3,000 ரூபாய் அடிஷனல் கேஷ்பேக் வவுச்சரும் ஒரு வருஷம் அடிஷனல் வாரண்டியும்.
1: எல்லா மைஜி மைஜி ஃபியூச்சர் ஷோரூம்களிலும் TNC அப்ளை.
2: ஆயிரத்தி தொள்ளாயிரத்தி 70களுடைய ஆதியத்തിൽ ആകാശവാണിക്ക് വേണ്ടി കാവാലം നാരായണ പണിക്കർ ലളിതഗാനങ്ങൾ എഴുതിയിരുന്നു. സംഗീത സംവിധായകൻ MG രാധാകൃഷ്ണനുമായി ചേർന്ന് നിരവധി ലളിതഗാനങ്ങൾ പ്രസിദ്ധപ്പെടുത്തിയിരുന്നു. അവ കലോത്സവ വേദികളിൽ ഏറെ മുഴങ്ങിക്കേട്ടവ ഗാനങ്ങളായിരുന്നു. ഈ ഗാനം ആരൂഢം എന്ന ചിത്രത്തിൽ നിന്ന്, പാടിയത് S. ജാനകി, സംഗീതം ശ്യാം.